0: 对垃圾没应该应该谁用哪个
1: 把披露来表过的吗
0: 哦没你啊对哪个没应该应该非难难的到头脑那时候了
2: 好的过垃圾他的们搞的不应该那来问哟现在是那里等着你了的记得
0: 比如就台你家的爱干我来举报你弟弟弟帮那那里个到头脑呢
1: 他虽然没上到保护表他必有必须担心龙安对吧
0: 八卦哎，担心龙安好了，季节结果，第六老婆没我不就讲尿杯了嘞，垃圾。
2: 好吧耶，哥的嘛，第一个嘞药膏片，吐得多嘞，吐了没听马步，尿嘞嘛嘞，古色的嘞药膏的把的骗你的叫，没加米马步。第六，
0: 第六尿多呢，一个天嘛，加了温药膏了，那撇药膏了，龙啊给你听嘛，没那个把有他来嘞过，表上嘛，
2: 哥的嘛，苦啊个，垃圾都。因一过这个钱路、银路、啊，公路手臂，每当是不好，西门庆的啊，那边钢铁铺的家人来住的，好老呀！
1: 看苗都漂亮，好歹没好舞蹈，就那么对不比啊？就那对大家的钱路、银路哈，六家嘛爷爷，人都几十岁白比啊？
0: 哈，再好不拉古拉几，没待遇不比啊？多你话拉嘿，
1: 过天嘛表情啊，表话比啊？大妹妹，阿妈讲了，钱路、银路我。哎妈，大人肉跟俺就在下面好拉呀！
0: 哎，垃圾，俺妈咪老多，没我没得哎，没这边来的也怪嘛，钱银物一下，留意太多，大来露天的。哎，你钱都银都阿龙书包咪，没还讲嘛一个没踢开哪个家人，姑妈没我，电脑白露俺的老人家嘛来过，
2: 一个没也。我江水的皮家的青路银路，八江库马明啊，加马一个李家他比青马比青伢的嘞，表在嘛哦。
1: 这路表出来是哪的？这桥江没好吧不？就我江